0: 到，欢迎一下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上文金泰精英讲师团的成员，世界记忆大师王建南老师，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建南老师啊，作为这个拿到了世界记忆大师称号的我们的老师，哎呀，很多人其实也在好奇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科技已经这么进步了，我们有这么好的记忆力的意义和作用，以及说，对于我们生活当中其他方面的影响，工作效率的影响还那么凸显吗？今天两位会在这个方向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是的。
0: 张丹老师说，最近好像关于这个

0: 像从一个方面又讲说，这个科技已经在领先于我们真人的世界了吗？
1: 其实在我因为机器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可以不眠不休，它可以不累。
0: 那个 AI 主播也是这么说的，说我可以24小时为你们播报。然后我们这些主持人默默低下了头，是我们没办法做到24小时。

0: 非常清楚知道说人工智能教给我孩子的是很具象的一个知识点，而非是有温度的学习方法。有人说不管人工智能如何的先进，感觉儿时的教育还是要从波波波波开始学。
1: 是的是的
0: 啊，说认知文字第一，记忆能力专心专注更重要。
1: 没错，其实今天早上我就突然想到今天我要来跟听众朋友们聊啊，我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我一个观点，过去我们都强调思维力在学习能力上，但是其实

我经常跟家长讲说，我们未来人工智能时代创造力是最重要的。那创造力背后的原理是我在极度专注放松状态下大脑自动涌现出来的这些创意灵感，这种与我们的右脑脑波状态有关，与大脑这种极度放松专注的平静的状态有关系，也与我们的内在的悟性有关。

0: 放松、专注、放空的状态下，内在智慧自动涌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与我们的思辨没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在一线教学多方面的研究发现，这种自发涌现的创造力跟我们头脑想象出来的编故事想象的创造力给人的这种震撼力是不一样的。
1: 哦，这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两件事情。因为有一部分家长说，那我们家孩子只是专注力也不行啊，但是呢特别有创造力啊，老是天马行空的想，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看在不同的学习的阶段，
0: 对
1: 他的这个能力能不能很

0: 慢慢的，如果说我们练得熟练了之后，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单词我们就是读几遍之后就会写了。嗯，那我以前可能就是要读个三五遍，然后就会写了。嗯，那后来我发现在练完记忆法之后，有很多单词我发现读的遍数还要少，比如说两三遍啊，有的甚至一两遍就能够记住。我就发现可能是因为右脑的一些开发激活了左脑一些语言区域的变化。
1: 哎，你看这个部分这么神奇的变化，很多现在

0: 那不是说啊，您医美了就有安全隐患，但是呢，随着市场越来越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了。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儿来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的院长陈银江给咱们说说，通过啊对今年以来的这上半年啊相关舆情和信息的监管和分析，他们发现啊这个市场到底有什么问题？咱们来听陈银江的介绍。
1: 医美类的。

0: 告到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啊，于红群法官对这一起案件的分析和整个的最终的审判结果。
1: 一审法院对于这些就诊者主张的三倍赔偿都予以了支持，这也是这个医疗机构不服的地方。这个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之间是一个消费者与经营者的美容之外，还在其他这个医疗机构又进行了后
0: 续加倍小心了。
2: 那比如说刚才的陈银江说了，主要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虚假宣、
3: 这能买这个一斤半的花生、
4: 对
3: 啊，真是现在想来不可想象。
4: 对，是过年的标志食品
3: 哦，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到。
4: 对，平时你休想看见一个花生一个瓜子儿。
3: 嗯，这哪是。

0: 朝爱杀门，牛来交灯，应笑也为王灯，为怪叫爱乐。上举本也高望当有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人王女，举本第五一一来。那今也高人人有杂，让我们操了所傲，解决与也高完成高些。刚当修武也为的五爷与王灯。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

0: 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进云。本栏目由金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进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健康进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生冷是指哪些

人，尤其是阳虚痰湿体质者，过多食用寒凉食物会加重体内寒湿病邪，损伤脾胃运化功能。对于普通人来说，吃生冷食物也并非不可以，应遵循两个原则：应时而吃，符合自然规律，在气候炎热的夏季或燥邪为患的秋季，生冷瓜果蔬菜可以吃，因为水果可以对抗气候中的热燥之性，但寒冷的冬季就不是。

台风呢是热带气旋的表现形式之一啊，以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为标准。热带气旋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六个等级。你像我们前面介绍到了啊，就是今年这个台风特别多，就有很多网友疑惑。

的台风啊，包括前面提到的爱沙尼、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还有之前影响较大的像台风名称，这也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啊。看法。打开东方航空的 APP 啊，在部分的航班的购票界面上面能够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元的选项，那下方标注呢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了这一选项，随即就出现了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

售旅客，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啊，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东航客服介绍，如果选择这个产品，可享受购票直减，国内航班减50元，国际航班减100元。如果后续航班发生了实际超售，乘客需要配合航司后续安排，但依旧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部分旅客由于个人原因没有成行啊，那么购票旅客呢都可以正常乘机。如果来了103名旅客，那就需要解决那3名不能乘坐的这个航班的问题，这就是超售管理。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啊，网络。

际的情况当中啊，小强也遇到过啊，就是同行的朋友啊，买到了这个超售的航班，然后呢，机组呢也给他安排了这个升舱的服务啊。当然啊，这样一个服务会让这个购票人会觉得比较安心舒服一点啊，因为能够升舱也更加舒服一点。但是啊，如果说啊，你就是遇到了超售，而且这个飞机的座位已经没有空位了，那就需要解决这个机组上面剩余的那几个乘客啊，让他们改签或者说乘坐其他的航班啊。可能有的朋友比较赶时间啊，大家都没有时间去改这个航班的话，那就比较难处理哈。那如何保障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呢？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

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尝试。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的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这个旅客的权益了。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啊，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

提前买断了他的谈判权，心里有点不太踏实。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他就认为啊，旅客提前做出让座的承诺，航空公司也应该尽可能把相应的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票购票的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的安排。

发出一个羡慕的这个表情哈。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个话题啊，很新的老人啊。最近呢，社交媒体上面出现了一群画风不太一样的老年人，他们上了年纪，却把别人眼里该歇着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特别有成就感，输了也不气馁，还会复盘比赛，记录攻略。他们用行动证明年龄会增长，兴趣却未必打烊。除此之外啊，他们的圈子也很新，新老人的生活里不只有同龄人，还有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他们网上冲浪紧跟时事，和年轻人聊热梗追热点，遇到不懂的还会向年轻人请教，比如问某个表情包是什么意思，向晚辈请教怎么下单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等等。

一想啊，老人兴起来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过去不少老人心里总悬着几件事儿，怕生病，怕花钱，怕给儿女添负担，这些怕让晚年不得不收着过。如今随着社会保障逐步完善，看病养老有了一定的兜底，一些老人心里的顾虑慢慢化解，才敢把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展一些。与此同时，接触新事物的门槛也低了，智能手机的普及带动移动支付、短视频等各类应用。

0: 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
2: 李主任你好。
3: 你好。
2: 天热的时候我
3: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啊，尤其是夏天天气炎热呢，大家出汗。出汗呢它是
2: 不可能，但它会不会是低钾的表现了呢？
3: 不一定，就看他这个网友最近的情况。
2: 嗯，
3: 他平时的身体状态其实是在就是含钾量比较高的一个，我也不知道在学相对应该属于水果类
2: 水果
3: 是吧，它确实含量比较高，但实际上那个含钾量比较高的水果啊蔬菜还是很多的、嗯、包括全谷物的一些比如说豆子呀什么的、嗯、所以我觉得没必要说为补钾就单吃香蕉。
2: 香蕉
3: 对对对。
2: 哎，当然了，像我身边我有个同事、嗯、他所有的水果他都不喜欢吃，他唯独只喜欢吃香蕉。确实也有这样的一部分朋友、
3: 啊、
2: 但是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了哈，很多朋友呢就是有这个夏季趁着天热趁着这个胃口不好

0: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了哈，很多朋友呢就是有这个夏季，趁着天热，趁着这个胃口不好，顺便说我减减肥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说要吃动平衡，说实话他吃没有很好的跟上，但是动呢又大量出汗。如果有这样子情况的朋友，您这段时间出现了这种哎呀没劲儿没劲儿各种无力的话，确确实实要当心，有可能是这个血钾含量低了哈。那身体里边我们说这个钾它低到什么程度可以您就给它确诊了低钾血症
1: 目前确实我们这个化验单上它的正常值。

0: 这就是我们叫做参考值哈。
1: 嗯
0: 啊，实际上有些病人，比如说你最近脱水很严重，恶心呕吐也不进食，然后已经严重大量的脱水了，那他你可能在这儿查血钾，他未必就真的低，就可能大于 3.5 甚至更高，但是你体内是总钾量是减少的、
1: 哦、
0: 这时候我们也要给患者补钾，所以这个值就是一个参考值。
1: 嗯，也就是一旦出现一些异常情况，被紧急送到急诊了，那你看我们经验丰富的李主任哈、啊，他就得看你的情况。

0: 化验结果，还得凭借医生的经验哈，最终才能够确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呢，无论是我们说中医还是西医，这都得是对症论治，明白了，哎，确实是怎么回事儿，咱们来针对性的解决。这个朋友他想问说，生活当中哪些因素会导致人体出现这个缺钾的症状啊？
1: 其实刚才我们通过问。

0: 还有就丢失多，比如肾脏病啊，它就会丢失多。所以说啊，另外还有一些药物或者疾病啊，它是影响你体内的这个钾的平衡。我们刚才说提到这个细胞内钾比细胞外高出30到50倍左右。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他这些药物或者你这个疾病得的这个病激素，它影响这个平衡，就是它维持。

0: 些。那么最早出现的症状，我们见到的可能那从轻的开始说，他就是觉得没劲儿，啊，就是冬下了起不来，啊，眼皮抬不起来，啊，有的有一个患者我记得他就说吃着饭筷子掉地上了，啊，然后就都解不起来。就是特别
1: 虚弱无力，
0: 对对对，虚弱无力、软瘫那种感觉。
1: 哦，
0: 啊，那么再严重呢，就会影响到呼吸机，就是。

吃三餐，按点儿好好吃饭。其实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呢，真的不简单。尤其是天儿一热，很多人就是借着，哎呀，反正没什么胃口，或者是周末我休息在家，今天就少吃两顿饭吧。我身边真的有一天只吃。对于很多不吃主食的人来说，那可能危险性就会比较大一点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网友他问，他说出汗多导致的那个低。

0: 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这个棚里面啊，就好多蜜蜂和马蜂，你就会听到嗡嗡嗡嗡的声音。然后呢，特别是那个马蜂，逮着一串葡萄，趴着一个葡萄。
1: 这样的果穗因为缺粒儿不好看，游客采摘时一般不会采。还有一些串形松散的小果穗也不太受游客欢迎。整个基地算下来，这样的葡萄至少也有新疆和北京气候条件不一样，照搬一个新疆的晾晒房肯定是行不通的。接下来便是他的第三招，孙宝生请人设计了一个封闭的房子，利用加温通风给葡萄营造一个类似新疆的晾晒条件。
0: 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尝试的摸索的，然后看看如何用这个把这个果形啊果串不好的这种的给它变成干儿。
1: 他满怀期待地把葡萄放进烤房，可几天后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哦，这次尝试失败了。他不死心，经过不断的调试，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办法。从此每年烤葡萄干都成了基地里重要的一环。
2: 那个
0: 这个是哪个棚的呀？
3: 六号
0: 的是吧？哦，你们从里面往外挂，抓得紧，然后一会儿咱们就把这个挂完了以后，今天就把机器启动了。
3: 那个王胜一给王

0: 来来，一二，
1: 谈一些公路。
0: 68度的空气在里面循环，像空调似的，
2: 啊，
0: 一直是热风吹的循环，啊，一周就干了。

0: 68摄氏度的热风循环吹动下，差不多一周时间，圆鼓鼓的葡萄就变成了葡萄干。
1: 这个得几斤出一斤呀？
2: 五斤多出一斤。啊。然后呢，我们用
0: 它来。它的基地每年差不多能生产2000斤葡萄。

0: 看到咱们这儿做葡萄干呢，他们觉得特新鲜。
1: 葡萄干的成功推出给了他启发，他又盯上了葡萄叶子。
0: 像这种的，你看，春天像这种的都不能要。
2: 这么长一个的。
0: 一年四季不断的剪，葡萄用工量大就在这儿。
1: 很多植物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茶叶，孙宝生开始琢磨，自己的基地每年要剪掉那么多葡萄叶子，能不能也把它们做成茶叶呢？找专家一咨询，了解到葡萄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类黄酮等成分，做成茶叶有清新的口感，这事儿就成了。他赶紧请来炒茶师傅

0: 最大，
1: 就是它会挖掘这个葡萄身上所有的一些要素，把它真正朝着一个精细化的这个产品上来去做啊。
0: 孙宝胜就是爱折腾。

0: 盘饺子还差您这边算啊，待着吧。
1: 那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见他，你要不出来。
0: 你见了就打起来。
1: 出来。
0: 这可是你说的。好吧，你过来吧。出来。你看这是什么？

0: 这不都是我吗？自从你走了以后，每年三十儿，我都找长得像藏獒那哥们捏一个你。合着我这一走，竟然走了11年。
1: 你走出了一个女子足球队的阵容啊！
0: 我现在回来，你是不是特恨我？
1: 我不恨我自己。

0: 你就那么自信？我自信的还不够，你看这是什么？
1: 他们俩怎么那么老啊？
0: 我原以为你到这个岁数才能回来，你回来的这么早干嘛呀？

0: 不是，怎么你们几位都好这口啊？您放心，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回家再说吧。
1: 相声剧《暖冬》来自冯巩和金玉婷。这相声剧《暖冬》从创作一开始就把它的题材锁定为了新北京、新风貌，并且把相声的情节发生的地点确定在了闻名世界的北京秀水街上。哎，为了让这个作品更显得生动，冯巩和金玉婷还乔装打扮，几次悄悄地潜入秀水街，假装顾客，跟秀水街的老板讨价还价，还收集到了秀水街上各种店铺老板们的很多有趣的故事。如

惩罚都相当严格，而北宋对乱伦的处罚里，最轻的也得是徒刑三年，还有什么流放2000里，甚至直接死刑也不稀奇，哪有人为了掩盖小罪交代大罪的？所以《续资治通鉴》里就说，杨日言因使玉立复制其言以及修，也就是说杨日言用了些手段，比如打击玉立恢复术之类的吧，让张氏在招供的时候把欧阳修也攀扯上了，说白了就是100%纯人工制造了一桩绯闻。欧阳修的政敌们拿到张氏的供词就跟捡着宝似的，立马就在朝廷上开炮，弹劾欧阳。

0: 外甥儿是这种意思，我听是听过，以为是外甥妹妹的姑娘。毕竟内涵曾因为道生吃过官司，当初还因此贬出出京呢吧。
1: 诬陷诽谤能起到这么大的用处，众人纷纷表示我学会了。22年之后，又一桩乱伦谣言流传开来，受害人还是欧阳修，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龙椅上的皇帝已经换人当了，从宋仁宗变成了宋英宗。不过这两位的关系有点特殊，宋仁宗没儿子，但是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啊，那怎么办啊？那就把哥哥的儿子找来当皇子吧，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样的，区别只有主人公的姓名。同一个事件模板攻击两方人，别管这事儿到底是真还是假，只要找个由头开骂就行了。如果要评选一个绯闻造谣受害者排行榜，还有一位朱熹肯定也是榜上有名。他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不幸也卷入了政治斗争。他的政敌们学习前人的成功经验造谣

学的集大成者，但不幸也卷入了政治斗争。他的政敌们学习前人的成功经验，造谣、诬告、罢职三件套走起。你朱熹不是要存天理灭人欲吗？那我就偏要在人欲上编故事做文章，践踏你的形象，把你钉在耻辱柱上。这样一位道德圣人的惊天丑闻，大伙儿肯定爱听。于是大街小巷传遍了各种耸人听闻的故事。有的说朱熹骗了两个尼姑当自己的宠妾，连上班的时候都离不开他们。有的说他的儿媳妇明明守寡，却怀上了孩子。你说说，这孩子他爹还能是谁？还有什么？

罢免官职，遣返原籍，回老家去了。如今千年过去，太阳底下依旧没有新鲜事儿。谣言这东西从不挑时代，只挑软肋，它不需要证据，只需要听起来像是那么一回事儿。他不在乎真相，只在乎传起来有没有劲。所以您在刷手机听八卦的时候，心里得有杆秤，看到猛料先别着急拍大腿，多问一句谁最得力，谁在递刀。这不叫保守，这叫给自己留点醉翁式的清醒。毕竟山水之间那点真意

0: 团结起来，为咱们相声事业的发展，你们
1: 虚心听取意见。
0: 好，你们呢
1: 闻风而动，
0: 眼睛看谁不提意见。
1: 怎么样，把人张嘴就咬他。
0: 哎，没听说。
2: 好了，听众朋友，咱们听完这段五官争迁啊，再给您说说这个谦虚。谦虚我们都知道是一种美德啊，也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常有突出特色的一种美德。谦虚呢，既是一种心理，也是一种习俗。谦虚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但是传言至今呢，谦虚已经作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传统，在我们当中，在称呼上呢，对别人的孩子，如果说的文艺点，要叫令郎啊，女孩要叫千金；对自己的孩子呢，则说成是犬子或者小女，哎，这样对自己的孩子有点贬义，但是呢，对别的孩子很尊重。又比如吧，如果您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述自己的成绩，哎，接受奖励的时候呢，总要说那么几句话，抬高别人，哎，贬低一下自己。谦虚的行为呢，它的作用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个是缩短了。

0: 作为一种高尚人格的要素，塑造出谦虚的一个人格价值，这是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的事啊。我们多谦虚，哎，古人不常说嘛，谦受益，满招损。好了，咱们先跟您聊到这儿，接下来呢，为您送出一段相声《哭的功能》，来自马季、赵岩，希望您能喜欢。
1: 如果您经常哭一哭，把眼泪排出在体外，对身体健康。

0: 多伤心呢、啊！哎，坏了，要背过气去。
1: 这时候邻居大娘，赶紧的跑上前来劝几句，
0: 赶紧劝劝吧，
1: 孩子，
0: 别哭了，
1: 使劲哭，哭出来就好了。

0: 说你呀、啊，哎，让汽车给撞了，
1: 啊？您这是好例子呀，
0: 没撞死还有口气呢，
1: 那还不如死了好受呢。
0: 那把你给撞死了。
1: 对了，像话吗？
0: 怎么着了？
1: 这都什么呀？
0: 怎么回事？
1: 举这么半天例子，我一个好例子也没有啊！这
0: 你看，这不举例子吗？
1: 你举例子，你怎么不拿你自己举例子呀？
0: 你一点亏都不吃，
1: 行，
0: 拿我举例子。
1: 那行，
0: 我开车，
1: 哎，
0: 把你给撞了。
1: 对
0: 了，
1: 还没离开我呀？

0: 看你学不学啊，学好了这手你走遍天下无阻挡。
1: 啊，我学他干嘛呀？这个
0: 你要学，我给你介绍个老师。
1: 哦，这还有老师呢？
0: 我们单位有一哭老师。
1: 哭老师
0: 啊，他老哭啊。这地方老师的，人家知道怎么哭。
1: 是吗？
0: 什么时候大哭，什么时候小哭，什么时候嚎啕痛哭，什么时候管吭气不哭。
1: 呵，
0: 那火候掌握的炉火纯青，恰到好处。
1: 嗯
0: 啊，
1: 要不怎么说行行出状元？
0: 我们这哭老师还有理论呢。
1: 哦，这还有理论。
0: 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1: 对，都有同情心的。
0: 说特别是妇女，
1: 妇女怎么了？
0: 刀子嘴豆腐。

弄不着三间房子是死不瞑目啊。张科长，我知道您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呢，您给我帮帮这个忙得了，无论如何您给我解决这三间房。您要解决三间房，我全家人都感谢您，要不解决这三间房，我可跟您说，今儿半夜里我让我妈去找你。

0: 王处长，这事拜托给您了。哎呀，局长，局长，有点小事情，我想请示你一下，局长。局长，
1: 哎，个儿低了，
0: 局长。你看我妈这一次，我这生活上确实有点困难呢，孩子没人管了，粮食没人买了，煤气罐也没人扛了。但是这些生活问题，我想方设法我自己在克服，不能给组织上太添麻烦了。可是就一件小事，局长。

0: 毕业了，
1: 就是给开除了。
0: 为什么开除啊？
1: 就是他多一把手就给开除了。
0: 怎么多一把手啊？
1: 那有辆汽车没人看着，多把手就开我们家来了，
0: 纯粹偷车呀。
1: 局长你看，20多岁大小伙子在我们家一待着，我受得了受不了？局长无论如何趁我妈死的机会，您帮着我解决这问题，您给我孩子安排个工作。

先说个外国的，这个富兰克林大家都非常熟悉。富兰克林呢，就是用风筝收集闪电的那位伟大的科学家。这个人啊，在美国号称是美国人之父。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那时候年轻啊，哎，年轻就难免气盛，挺胸抬头，迈着大步，一进门这个头啊就狠狠地撞在门框上，疼得他是哎呦不停地用手搓。出来迎接他的前辈呢，看到他这副样子，笑笑说：“

0: 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啊，必须经常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1: 对，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0: 我每次外出啊，都有很大收获。
1: 哦，最近你又到哪儿去了？
0: 我出国了。
1: 哦，到外国说相声去了。
0: 外国听得懂相声吗？
1: 听不懂没关系啊。
0: 啊，
1: 有翻译吗？
0: 哦，一个演员旁边站一翻译，说一句翻译一句，
1: 那多好啊。
0: 现在我们看

0: 万里，但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1: 说的对啊，
0: 我们的船已在海上行驶了14个昼夜，清晨我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杆，遥望着东方。
1: 看什么呢？
0: 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霞光万道，照亮了沉静的海域。蔚蓝色的天空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友谊号乘风破浪，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

0: 产，
1: 就是一片草地，
0: 周围是大花园，
1: 那地方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就如同一座大花园。
0: 那彩蝶纷飞，百花争艳呢，
1: 那个地方四季如春呢，各种蔬菜是常年生长，白菜花谢了，萝卜花开了，油菜花谢了，菠菜花开了，黄瓜花谢了，辣椒花开了，韭菜花谢了，茄子花开了。
0: 哎，怎么这

0: 山
1: 一块过大河。
0: 哦，都是一块。
1: 哎，通过这一块可以使我们彼此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嘛。
2: 对，这样才能更好的向非洲朋友学习呀。
1: 有一次啊，非洲朋友带领我们一块搞野外作业，穿过了草高牧人的荒原，涉过了湍急的河流，翻过了起伏的群山，刚要勘测，突然咔啦一声

0: 我一激动把我学那几句话全给忘了。
1: 应该感谢人家呀。
0: 对，我说拉菲克阿三铁萨呢，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朋友谢谢你啊。
1: 这就对了。
0: 非洲朋友说，谢什么？保护瓦奇纳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责任。不仅我这样做，坦桑尼亚人民都会这样做的呀。
1: 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
0: 要说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那可是多方面的。有一次我们的汽车送一位疾病人，走在半路上水箱没水了。
1: 哟，那怎么办呢？
0: 当地赞比亚村民发现了之后，就头顶水桶从山下把水送了上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对，还有一次我们

0: 为什么签了契约？
1: 我那会儿年轻。
0: 你得到了什么？
1: 伤心。
2: 就这样，强尼并没有听从守墓人的劝告，因为他昨天晚上已经误了罗珊的约会，于是他立刻找到了

0: 强尼并没有听从守墓人的劝告，因为他昨天晚上已经误了罗山的约会，于是他立刻找到了正在街上采访的罗山。这一次他遭到了罗山的拒绝，这让他变得很失落，但是他也明白他跟罗山也产生了距离，因为他在街上看到他昨天晚上所到之处都被大火烧成了废墟，于是他开始想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内在的能力。傍晚，罗山突然来找他道歉，并且还吻了他，但是强尼拒绝了，这让罗山感到十分的困惑。
1: 你拼了命把我拦下来，

0: 我听着。
1: 哦，你会认为我疯了，也许我是疯了，疯了倒好。
0: 我是记者，什么样的疯子我都见过，不管你说什么，我。

姿好像就是在演他自己。当他穿上皮衣皮靴，所有人都惊呼，好像看到骑士再现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表达那些我们曾经可能会羞于表达的感情。很多人选了这首歌哟，来查收吧。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就用音乐

天室，这个歌名我喜欢，所以这首聊天室就送给所有正在聊天室的你们，当然没有加入聊天室的你们也欢迎你们加入。这首唯一也是送给所有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刚刚看到有位朋友是这样留言的，没错，因为你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你也一定会知道

看了这个留言之后呢，我就把吉他拿了过来。我觉得时间应该还好，我们还有一首 X 味道的糖果在最后压轴送出。那在这个时候可以干点什么呢？吉他已经拿到手啊，前段时间有一个小小的怎么说呢，小动机吧，小动机，嗯，然后呢根据这个小动机，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它完整的写成一首歌，它只是现在目前只有短短的一点点。

0: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胸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李永超，他是专注脊柱领域的骨科医生，也是运营着9万多粉丝科普公众号 Spine 脊柱的科普大 V。在繁忙的手术和门诊之余，李永超为什么下决心创办科普公众号？成为一名跨界医生给他带来了哪些改变？针对像颈椎病、腰痛这样的国民病，他为上班族、低头族带来哪些超实用的建议？李医生，欢迎您做客节目。
3: 朱老师您好。
2: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其实想聊聊您从医的初心，也想聊聊怎么向公众和医学后辈去传递准确且易懂的这些健康医学知识。

筋和血管，因为它的手术的风险要比普通的创伤或者运动医学要高一些。在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喜欢这种推理，因为对于我们脊柱外科的患者，像颈椎病或者腰间盘突出这些系列的疾病，它在定位它的责任间隙、手术的阶段，在评估这些问题都是要结合我们患者的详细的症状、详细的影像学和他的体征来明确他这个责任间隙，这样的话我手术以最小的创伤才能达到他最

以作为我的一个读书笔记，我随时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随时就可以翻阅，可以查阅这些知识点。那么对于我的下一届，我的师弟师妹，他们在从事脊柱外科这个专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能也会有些这些困惑，可能也会在网上搜索这些知识点，就会搜到我的公众号，我的公众号内容写的也有原创性的内容，因为我写的东西都是比较脊柱外科的，偏向于基础解剖或者是基础的这些内容，它其实并不

0: 搞这种理疗这一类的同行居多，也有一少部分的这个患者，但是这部分患者多数偏于年轻人。
1: 嗯，
0: 因为年轻人他对这个知识点，他因为我写的不是那种非常通俗，因为写的太通俗，其实科普如果用一个自己很专业的东西把它科普化，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很难的，几句话让人把这个完全理解到是很难的。因为我也会用一些相关的例子，包括我在临床当中跟病人

看到很多患者啊，只是说一看那个报告，因为患者嘛，他不会看片子，他会看那个影像报告。但是影像报告我们要知道，因为影像报告主要是影像科的大夫在书写这个，他只是把他所做的这个影像学的表现描述出来，他不是一个诊断，他只是一个描述。那么对于我

0: 确实有明确的责任间隙的，需要手术干预的。就因为我自己也是管床大夫嘛，那时候我在门诊已经做过磁共振，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做 CT 啊，给我做 X 光片，你这有点过度检查了。我说对，是
1: 是
0: 不是重复？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这个相关的，因为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不是个个例，肯定有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所以我当时就会围绕这个，我就会有给大家解释相关的每一个辅助的检查，它的测试。

0: 瞬息变幻，轻易要聚散，爱难尽恨难。
1: 现在时间17:3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

这种理解上的障碍使得这篇千古铭文的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展现。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学者苗大石的《王勃的大唐盛宴》一书，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而作。这本书首先介绍了骈文的发展历史和对仗手法的文化常识，随后

0: 于何地呢？
1: 嗯，
0: 他们玩的是游戏，可是戏假情真，难道要在两个小小的少年的心里就埋下这种仇恨的种子吗？这岂不要触动了我这皇家最隐秘心里最底层的痛吗？
1: 嗯，
0: 王勃不懂这一些，所以他的命运注定了要，哎，我们说后来的一切的颠沛流离。所以当一个人的智商，当一个人的才华太高。

0: 登幽州台歌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哈
1: 啊，
0: 这个像这首诗就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1: 对，
0: 王勃啊，写下《滕王阁序》是在江西的南昌。
1: 嗯，
0: 那么他路过江西的南昌呢，他要是去交趾探望被贬谪的父亲。
1: 是的，
0: 而父亲被贬到交趾，其实是和王勃有着很重要的关系的，是吧？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王勃他。

0: 进的，哎呀，小弟不行是吧？要不在座各位你们谁试试？有人说，哎，我行，我来，我来，他这不就抢了，哎，这严都督女婿的风头了吗？
1: 对呀，啊。
0: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的时候，严都督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1: 嗯，
0: 严都督的第一反应是，那行，那你来练练吧。好，然后呢，他就装作说，哎呀，我要上厕所，我要更衣啊。哎，文言文里说叫更衣，实际说我要上厕所。哎，我去了，就躲在后台就不出来了。我看看你王勃能显得什么样。

0: 实际上呢，诗才是核心，序是为诗写的序。那么到底诗和序是什么关系呢？
1: 理论上来讲吧，中国的序吧，一般分成这么几种啊。第一种叫书序，我们比较熟悉的太史公自序，哎，给书写个序。有一种叫赠序，比如说送东阳马生序，它是一个哎应酬用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诗序了。咱们刚才提到那个《兰亭集序》就是标准的诗序，它是在中国古代文人有一种特殊的哎文人的爱好的活动，叫做雅集。在这种形势下，大家呢不论。

0: 任何的时代的话呢，我们说所有的文章都由内容跟形式来决定的。可是我们今天的通识都是叫做内容决定形式。
1: 嗯，
0: 可是在某些时代里的时候的话，这种呢风格呢会反其道而行之。尤其是在一些我们说魏晋南北朝的后期呀、啊、哎，因为当时很多人他在一个我们说正常的表达事实的过程里的时候，我们在文字上没有

0: 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江新

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必须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做到思想更重实、准备更充分、举措更硬实、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坚决果断的行动，把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落实。

山、台州等沿海市和丽水、金华等重点地区要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重点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尽快尽早预判，为基层应对留足时间。三，提前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各地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统筹运用拦、分、蓄、治、排措施，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

0: 默契。等台风过境，村里会第一时间安排大家回家。主持人，台州温岭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沈婷婷。
2: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最大可能于明天早晨到中午在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
1: 最后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

0: 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灾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今天表示，据初步统计，截止到今天上午八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0: 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在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 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多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搭乘运20抵达高原机场的西部战区指导组正奔赴现地加强指挥。
0: 今天下午2:28，增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最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
1: 傍晚的18:2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0: 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

0: 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2: 再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3: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零件设施抗风能力，

0: 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

0: 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
2: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3: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

0: 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

0: 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

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

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

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

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啊、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啊、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啊，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

0: 范围。
1: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2: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击。

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

0: 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

0: 一颗绕耳沙门牛栏胶灯音效下为网灯为拐角安全三举报下高瓦当有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人网员举报电话一一来那件下高人人有责让我们操了所有解决与下高完成高些共同修复下位的物业与网灯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

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 0578-3017-972。

并中心最大风力14级45米每秒。目前沙德尔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沙德尔最大可能将于28号凌晨至下午在苍南到椒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27号夜里至29号我县将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全县有暴雨到大暴雨，东部南部乡镇有大暴雨，大洋有特大暴雨，全县大部有7到9级大风，高山有10到13级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大到暴雨，明天阴有大到暴雨，东部南部暴雨到大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

计工作。我县城区住宅小区养老夫用房配件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有关人事任免等事项。王毅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运行承压与应变交织，风险防范难度凸显，但总量增量趋势增长，底盘稳固，总体实现高开稳走，产业发展持续向好，工业经济表现亮眼，服务业扩能提质，现代农业稳产增效，共同富裕统筹推进安全保障。

重点部位、关键环节，严格对照八张风险清单进行逐项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管控、问题早清零，坚持关口前移、前置布防，提前将各类应急物资、抢险装备、救援队伍部署到一线点位、薄弱区域，全面提升前端应急处置能力，扎实推进社会面宣传发动和群防群治工作，多渠道广泛普及台风防御知识、预警信息和避险指引，知密知劳全民防

0: 员同步沿着河岸开展巡回检查，仔细查看堤岸、桥涵出水口等关键点位，实时跟进施工进度，保障清淤工作高效推进。
1: 我们今天白天防范区里面的人跟那个第四灾害点那些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到位，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加强那些灾害点的巡查以及河道两边的巡查，也就是时刻关注这个溪流流水的情况。
0: 下一步，方西乡将持续紧盯台风动态，加密河道巡防，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牢牢守住

0: 员依托智能巡检加人工特巡方式，重点排查变压器、高压室、保护设备等核心设施，对排水系统、电缆沟、设备基础等防汛薄弱环节逐点核查，全面提升设备抗洪防涝能力。
1: 台风来临前，设备发热隐患和缺陷处置是我们最关注的重点。我们通过智能监测加特巡特检加带电作业相结合的方式，

0: 这段时间迎江我县，届时我们缙云也将迎来一次比较大的风雨天气过程，高山乡镇地区可能会更大。但是有了前几次的经验之后呢，我们缙云全县的各个乡镇已经做好了准备，比如说做了前期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还有相关的一些人员的转移安置等等工作，相信我们这次也能够打好打赢这次台风防御仗。
1: 随着台风沙德尔逼近，浙江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在湖镇镇的一处安置点，一份手写的特殊名单记录下老人们的健康细节与生活所需。

0: 大家分工协作，说说笑笑，屋内欢声笑语不断，现场氛围温馨融洽。
1: 我们平时呢，都没有时间聚在一起，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呢，大家聚在一起做做麻糍，很开心，很高兴。你看，姐妹们都很用心在这里做。
0: 新鲜出炉的麻糍软糯香甜，志愿者第一时间将美食分发给现场老

东方向，大约400公里，也就是北纬28.5度，东经124.2度，中心气压95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4级，45米每秒。目前沙德尔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沙德尔最大可能将于28号凌晨至下午在苍南到椒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27号夜里至29号，我县将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全县有暴雨到大暴雨，东部南部乡镇有大暴雨，大洋有特大暴雨，全县大部有7到9级大风，高山有10到13级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大到暴雨，明天阴有大到暴雨，东部南部暴雨到大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

0: 到周末，这个葡萄园里就热闹起来，很多短途游的游客来采摘。
1: 哦，是啊，有人把一串都吃了了。
0: 游客之所以被吸引过来，是因为这里的葡萄品种非常多，有些还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品种，

0: 虚的，是重中之重，就是它是第一。然后呢，再看它的这个产量和收益。如果说保证不了，那我只要品质，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我就是这么
1: 给刘国少给的营养又好，种出的葡萄格外的饱满漂亮。拿测糖仪测了一下，含糖量都超过了20。按说这个时候应该抓紧时间采收卖了，可他却说不用采收。孙宝生的基地距离北京市区只有不到100公里的路程。

0: 果形啊果串不好的这种呢，给它变成干儿。
1: 他满怀期待地把葡萄放进烤房，可几天后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0: 一扔在地上像石子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啦，烤成这样了都。

0: 叫做葡萄干葡萄茶。他不断的创新，把一棵葡萄树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1: 就是他会挖掘这个葡萄身上所有的这些要素，把它真正朝着一个精细化的这个产品上来去做啊。
0: 孙宝胜就是爱折腾，又使出了第四招，全链开发，让他的年销售额达到了3500多万元。原来他又流转了2200亩土地，

0: 现在时间20:30。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

0: 的6月23日，
1: 38岁就去世了，很可惜、
0: 哎、这个英年早逝啊。
1: 其实就刚才如红牛所说啊，郑成功大家伙儿对历史不是特熟的，也基本上知道这个人。那后来呢，可能大家伙儿对这个郑成功特别了解的主要是在哪儿呢？可能就因为鹿鼎记啊，因为鹿鼎记里头就从这个天地会啊，陈近南啊，他们的这个最上边的归属单位啊，就是这个延平郡王嘛啊，郑成功啊，国姓爷，然后再往下这个韦小宝的情敌，哈哈哈哈，

0: 很多常识啊，可能您未必知道。咱们提到这本书呢，《民族英雄郑成功》这个书呢，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它依托泉州市文史资料，也记录了涉及郑成功的生平啊，还有就是驱逐何以，
1: 所以他也拥有庞大的家产。那有一年呢，这个郑芝龙啊，押货去了日本，在这个九州平户市借住在泉州人翁玉皇的家里。这翁玉皇呢，早年间到日本做生意，哎，娶了一个日本的女子为妻，所以就长期的侨居在日本。那这翁玉皇有一个女儿，这女儿叫田川氏。

0: 那此外啊，这个梅日记里还描述了郑成功的其他特征，比如说他胡子不多，但是长及胸部。
1: 哦，
0: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胡子不多，但是、那可能就是啊，就是不重宽阔，重长了。
1: 哎，对，
0: 啊、
1: 但是留胡子、
0: 啊
1: 就是。
0: 对、然后说话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呀非常古怪，好像要用这个。

0: 他就纠众集资重建了这个塔。所以这个星塔三层的西面啊，目前现在还有当年郑芝鹏所书的这个碑记，叫重建星塔小隐，有这么一方碑记。这个碑呢差不多有30公分高，42公分宽。
1: 嗯，为什么要说这星塔呢？就是在

后期最高的教育管理机构兼最高学府。在南京期间呢，这个郑成功就拜了大儒钱谦益啊当老师。钱谦益当时啊是这个南京的礼部尚书，他读了这个郑成功的诗作，一个叫《游剑门》，一个是《游桃源剑》之后，哎呀，非常的赞赏，高度评价

0: 竟能以汤武争珠、饶顺依让为题，表达对国家的抱负。难怪你到国子监读书才一年，南京城里就都知道，纵论天下，唯有郑森。你是郑夫人？
1: 是。
0: 大明朝正值内忧外患的时候，你却为本朝生育了这样一个精忠报国的青年，朕要赏赐你。
2: 皇帝赐福建总兵郑芝龙夫人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啊！欢迎各位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参与节目的互动。

8月24号的上午啊，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啊生成了。8月19号、8月21号、8月22号、8月24号太平洋上首次出现四台共舞的画面哈。那中央气象台呢也是在前两天就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未来这些台风的路径如何啊？今年台风为什么如此活跃？我们也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气象专家的分析。确实。

目前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正在上演着四台共舞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第21号台风艾沙尼同时活跃啊。不过啊，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停止编号了，所以是三台哈。那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啊，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了。

构成共有140个名字的台风命名表，并以这些名字呢按顺序循环使用。公众呢，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这也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啊。国家气象中心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主任赵伟介绍啊，台风命名要遵循严格的规则，具体而言呢，它的名称不能超过九个英文字母，而且要确保容易发音，在各会员所使用的语言当中应该有明确的含义且无不良的含义，不得取用商业机构的名称。那这些规则呢，在保障台风命名的科学性、通用性和文化适宜性的基础上，充分兼顾了各会员的实际情况和文化的传统。同时啊，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巨大经济损失等极其严重的影响，或台风名称不恰当，或者有语义歧义的时候，相关会员可向台风委员会提出除名的建议。台风委员会呢，也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

98帕。预计热带低压紫檀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来一起聊一聊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分享一下您的看法。打开东方航空的 APP 啊，在部分的航班的购票界面上面能够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元的选项，那下方标注呢同一航班

前一脚走在路上，听着风，听着雪亮墙。

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0: 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

0: 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

0: 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
3: 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

0: 英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

0: 分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1: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0: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

0: 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2: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一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

0: 投入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

0: 杀进人退到滤镜杀退再到点杀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 0.04% 已经提升到 39.1%， 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

0: 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来势汹汹向我省沿海逼近。从26号下午到27号上午，省委书记王浩连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就进一步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沙德尔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防御工作已到关键时刻，要严防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和涉海风险，对风险区和隐患点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加强水库、山塘等专人24小时巡查值守，及时扩面做好人员转移，进一步加强安置管理暖心服务，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根据雨情、水情预报情况，坚持全省一盘棋，综合运用拦、分、蓄、制、排手段，精准调度水库河网，确保河湖安澜。

茶山竹园、切破建房等重点部位，严密防范多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防止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一旦风情雨情达到设定阈值，以县为单位，相机果断采取捂停措施，绝不能打折扣。五，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各地要刚性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发挥好乡镇村社干部

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到今晚8点，温州市瓯海区、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乐清市、台州市路桥区、温岭市、丽水市、庆元县等3个市、10个县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温州市鹿城区、龙湾区、洞头区、永嘉县、

也就是15级的这样的一个等级。但是需要高度注意的是啊，沙德尔的结构不对称，水汽最充足的区域呢是在它的南侧，目前这块云团还是在海上，意味着登陆后啊将甩向陆地，带来强降雨，可以说最核心的雨啊目前马上就要来袭了。沙德尔对我省的影响呢主要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呢是暴雨强风，第二个第三个是风雨潮三碰头。首先来说到的是暴雨。

隐患排查，同时还整改了山洪沟口，加窄泄洪河道、跨沟路基、沟道淤堵、盖板桥涵、堰坝等重点区域隐患1000多处，清除了泄洪障碍物。全省平原河网是累计排水了7.37亿方，大中型水库啊预泄4.56亿方。目前呢是全省统筹落实了4000多支救援队伍，储备了应急生活包。

0: 商超及副食品店、餐饮企业、外卖呢，也是从昨晚9点钟开始了停止的经营。那么飞雨来袭，安全第一，那么也邀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做好居家避险，非必要不外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姚鑫的连线。
2: 再来把视角转向温岭，台州温岭全线布防备战台风，目前呢已经有55支抢险队伍及

0: 台风白海豚时，方世燕上门组织转移，这位阿姨第一个响应。方世燕说，基层工作没什么诀窍，就是将心比心。
1: 其实他们需求有时候其实很小一点点，其实我说我们做基层的能满足。
2: 手里攥着一打房卡，分头往临时安置房走去。早上他们挨家挨户收上身份证，统一在酒店办好了登记，这会儿直接给老人们送卡上门。村妇女主任童爱琴跑前跑后，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3: 他们可以

0: 想转移。村党支部书记胡志国说，敲开一户老人的门，话还没说完，老人就把身份证递了过来。
1: 我们这次上来基本上都乐呵呵的直接拿身份证了。
0: 这场景放在一个多月前，想都不敢想。小南门村是拆迁复建的村，老人们暂住在过渡安置房里，铁皮屋顶，简易墙体，台风天确实危险。可第一次台风巴威来的时候，有的老人从没住过宾馆，有的部分老人安排到了临时安置点，也有部分老人住进了宾馆。没想到住宾馆的老人回来后口口相传，宾馆里有热水，还有空调，睡得真舒服，车程只要两分钟，拐个弯就到了。胡志国说，老人们对周边环境都熟悉，住着心不慌。
1: 安置点因为我们这边老人有些就是岁数大了嘛，那个硬板啊就很不

0: 宾馆，92人全部安顿好。村民王英红住在九楼，推开窗就能看见村里的方向。这次转移，他比谁都积极。
1: 这宾馆学不地道，你好，
2: 宾馆肯定好。我两个女儿今天问我又住宾馆啊，我说是啊，第三次了，住宾馆很舒服。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

0: 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大邱地方法院昨天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一名中国籍大学讲师正式签发逮捕令，嫌疑人随后被羁押。此前，嫌疑人在警方调查中已承认部分犯罪事实。警方说，在对嫌疑人住所等地进行调查后，进一步确认了与案件有关的行动轨迹以及遗体弃置地点等情况。具体死亡时间以及死因还需要通过尸检等确认。
1: 印度外交部昨天发布消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首都新德里举办。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臣